0: 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稍后我们将在音乐中来唤醒美好的清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恰逢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首演202周年，那今天的音乐生活家就让我们把全部敬意献给这位伟大的音乐大师。在1824年5月7号，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肯特纳门剧院迎来旷世首演。那时的他已经完全失聪，如今再度聆听这部作品，我们听到的不只是铿锵流转的音符，更是一位音乐巨匠倾尽余生全部力量留给全人类的生命绝唱与精神宣言。刚才我们欣赏了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倾情演绎。乐章开篇，弦乐用极轻的音色奏出朦胧神秘的震音，随后整个乐队骤然爆发出震惊世人的经典主题，仿佛在命运的迷雾中突然划破天际的一道闪电。让我们继续跟随古典颜色专栏聆听贝九的第二乐章，您将听到指挥家罗杰诺林顿爵士和伦敦古典演奏家乐团1987年录制的版本，以及拉特尔携手维也纳爱乐乐团2002年的演绎版本，听阿言为我们解读不同时代音乐家对这部巨著的独特诠释。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贝多芬贝九的，现在是第一乐章的啊，它的一些不同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罗杰诺林顿爵士啊和伦敦古典演奏家乐团在1987年录制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是本真主义运动在大型交响作品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实验。它以前所未有的轻盈、快速和清晰啊，彻底的颠覆了之前人们对贝九的厚重庄严的传统印象，一直引发持续至今的这个争论。它的核心呢，就在于这是一次为贝多芬巨作减负的音乐考古实践。它的编制首先就瘦身了，然后乐器又是这个忠于古代啊，就是追求古。那么为了清晰呢，实现这个清晰透明的肢体，它大幅缩减了乐队的规模，仅用了63名乐手，就整个编制变小，与现代乐团动辄近百人的配置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乐团使用了扬长弦，那就是巴洛克时代哈，就是刚刚它等于是用了巴洛克时代和这个古典主义时期的那一段古代的乐器扬长弦。自然圆号，什么叫自然圆号？工业革命之后有了活塞才出现现在这种按键式的这种圆号，它是靠活塞的啊，来改变这个，来切换不同的管道，来达到音高的变化。过去不是，过去就很像那个军号的那种概念啊，它没有活塞，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技术，那么就是自然圆号能吹那么几个音就用那几个音，然后要变调的时候把那管子拔下来换上另外几个管子，它在另一个调上再吹那几个音啊，是这么个意思。所以用了自然圆号啊等这些当时的那种乐器，追求了一种更接近贝多芬时代的朴素原始的声音质感，摒弃了现代乐团那种被乐评家形容为华丽不实的厚重音响。那么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整体演奏时间62分钟，就整个这个贝九比传统演绎快了近10分钟。那么这种加速带来了极其凌厉的音响啊，第二乐章的这个定音鼓清晰而突出的敲击让人兴奋不已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听的第一乐章啊，我们就先不多说了，现在我们来到1987年诺林顿爵士和伦敦古典演奏家乐团这个本真主义的音乐考古般的去浪漫化的理性客观的这个版本。

们正在听贝九的不同版本，现在我们来听拉特尔这个版本的录音，现代化的、本真的、清晰的、明亮的，用的是中型现代乐团，它的情感表达是沉思的、审慎的，带有现代的反思感啊。那么与新世纪融合尝试，平衡了传统和创新。西蒙拉特尔爵士与维也纳爱乐合作的贝九啊，这版，这是21世纪初期古典乐坛的一桩大事，与福特温格勒1942年的那个带有强烈历史烙印的演绎相比，那么拉特尔的版本更侧重于以现代视角对乐谱进行深度挖掘，呈现出一种沉思多于激情的独特面貌。这是2002年啊，4月到5月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现场演出，也是维也纳爱乐创立150多年来首次进行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录音啊。这个版本我们听的是这其中之一。那么它的评价是分两级的，乐评界当时普遍认为，维也纳爱乐的这种深厚传统呢，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这拉特尔，导致乐团和指挥在风格上有些步调不一。但后来也有声音认为啊，这套录音是迷人的、震撼且无比新鲜的。那么它呢，这个特征呢，其中就是回归本真啊，因为拉特尔深受本真主义的影响，他仔细研读并运用了齐雄式这个净版乐谱。没有那么多的那些标注啊，力求抛开历史的包袱，回到贝多芬最初的音符。那么细节之声，这种考古般的追求让演奏充满了无数意想不到的细节，让很多被忽略的配器细节清晰地浮现出来。乐器的线条透明，避免了传统厚重肢体的那种大块面的那种效果，就是呜一样，然后那具体是什么里头看不清了，因为太厚重。那么在他这个版本里就会更清晰，看得更透亮啊。另外理性克制啊，沉思多于激情。我们正在听贝多芬第九第二乐章的啊不同的版本，现在这个版本是2002年拉特尔的现代化的、本真的、带有文本考据的、沉思的、审慎的、带有现代反思精神的、清晰的、明亮的、线条分明的新世纪融合版本。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席勒的诗句在贝多芬心中沉淀了整整30年，终于邂逅了专属他的动人旋律。第9交响曲又名合唱交响曲，在第4乐章

最关键的就是你的心态。今天为大家介绍与命运抗衡的欧洲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贝多芬。1802年，在贝多芬的生命中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当时32岁的他，耳疾症状越来越严重，医生说已经很难治愈了，这让他很绝望。当年10月，他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兄弟，这就是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遗书中，贝多芬陈述了双耳失聪的痛楚，别人的误解，甚至谈到了对死亡的态度。但当自杀的念头闪过时，贝多芬也表示是艺术留住了他。在遗书中，贝多芬写道，是艺术，仅仅是他留住了我。啊，我事未尽，业未就，还不忍早早离开这个世界。写完这份遗书后，贝多芬并没有把它交给别人，一直由他自己保存着，直到去世之后才被人们发现。这纸遗书仿佛激发了他生命潜能，贝多芬要用艺术与命运抗争。他靠着坚强的意志谱写了很多首传世经典乐曲。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命运交响曲，就是这个时间段的作品。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是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里程碑之作，更是人类对抗命运的著名的精神象征之一。作品超越了音乐本身，成为面对苦难时的精神慰藉，激励着后世无数人在困境中坚守与抗争。

尽管中西方艺术在文化根源和表现方式上存在差异，但艺术家们对于艺术的执着、克服困难的毅力，以及在创新精神、情感表达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逆境中创作，是他们破茧成蝶的翅膀。宋朝诗人苏轼在被贬黄州期间，创作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贝多芬也是如此，像苏轼一样，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人生最低谷期，贝多芬创作出了《华尔斯坦奏鸣曲》《热情奏鸣曲》，以及他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等等。这些作品正是贝多芬与命运对峙的艺术结晶，每一部都成为音乐史上的不朽之作。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由二十世纪著名指挥大师之一的卡洛斯·克莱伯指挥。开篇当当当当的动机，堪称是音乐史上最经典的命运敲门符号。命运或许无常，但音乐永恒；痛苦或许沉重，但心灵可以轻盈。愿这样的旋律能成为您生活中的一束光，照亮前行的路，让您在时光的休止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和力量。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刚才我们欣赏了崔君苗与马里合作的《悠远的歌声》，由瑞明音乐出品。阮与柳琴的对话像是在月光下的古道上，两个赶路的人停下脚步，抬头望见同一轮明月，那份悠远的意境就在这两种声音的交替中慢慢铺展开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八音和鸣专栏，走进崔君苗领衔演绎的柳琴与阮重奏《雨后庭院》。雨后的庭院，清风拂面，泥土芬芳，水光相映，柳琴清脆的颗粒感如同雨滴垂落，舒缓的旋律勾勒出屋檐下悠然恬淡的心境。
1: 融合了传统柳琴演奏技法与现代音乐审美的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由作曲家苏文庆与郑翠萍联袂创作。这是一首充满浪漫气息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苗担任柳琴主奏，中央音乐学院柳叶琴韵乐团协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苗的《阮柳琴音乐集》。

作为当代杰出柳琴演奏家，在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中，崔君淼细腻的演奏呈现出别样的音乐质感。作品开篇舒缓静谧，柳琴与软足乐器相互映衬，如细雨洒落，而后旋律渐趋灵动，珠玉滚动一般的琴音描摹出雨后青草葱茏、露珠晶莹的美景，结尾热烈欢快，藏着雨后天晴的生机。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发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9: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刚才我们欣赏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绎的交响版《走西口》。走西口原是山西、陕西百姓远赴内蒙古垦荒的迁徙之路，远行之人背井离乡，留守家园的亲人日夜牵挂，久久守望。交响乐版的精妙改编，把这份朴素的离愁化作了整支乐团娓娓道来的深情叙事。那听过了交响版的苍凉底蕴，我们再来聆听民歌本真的韵味。接下来请跟随民歌也时尚专栏，走进朱逢博与龚琳娜的歌唱世界。两代歌者的乐声隔空相融，既是艺术文脉的传承，也是对经典由衷的致敬。
1: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2: 唱山歌嘞，
1: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3: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荣。走西口是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山西、陕西、河北等地民众通过长城关口向内蒙古草原迁徙、垦荒、经商的人口迁移活动，持续约40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之一。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亦是对新环境的开拓。山西河曲的地方民歌《走西口》，便以一对新婚夫妇的视角，道出了走西口的人不得不承受的离别之苦。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哭在心里头，歌词情感真挚，细腻入微，再加上当地的民间小调质朴旋律的渲染，聆听者不由得感同身受。歌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歌唱家朱逢博重新改编创作，唱红大江南北。2008年，演唱家龚琳娜在她的专辑《走西口》中采用西方弦乐四重奏伴奏，融合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元素，演绎了一版别具一格的《走西口》。

龚琳娜的歌声高亢苍凉，使用陕西信天游演唱风格，极具戏剧张力，将心中浓厚的离别之苦尽数铺陈开来。人生中有许多无可奈何的离别，即便经历再多次，痛也不会减少，但却会令人更懂得如何去面对离别，去珍惜此刻所拥有的。2004年，歌手蔡琴也曾演唱过一版《走西口》，她的版本弱化了歌曲里的离别苦涩，悠扬现代的改编更唱出阅尽千帆之后豁达面对、珍惜此刻的人生体悟。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当我们的快乐来自于叶子的味道、细碎的阳光、潺潺的流水和巍峨的高山时，来自自然的生命力和美可以化作我们心灵的养分，我们内心也就特别容易得到满足。带给大家吉他演奏家陈泽昭演奏的《高山流水》，感受流水和高山之间无言的应和。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9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纳瓦拉舞曲是西班牙小提琴家作曲家萨拉萨蒂富有炫技色彩的双小提琴杰作。纳瓦拉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地区，当地舞蹈节奏鲜明，情绪奔放。萨拉萨蒂巧妙地捕捉了这种地域特色，将高难度技巧与浓郁的民族风情完美地融合。纳瓦拉舞曲建立在两个基本主题之上，通过多次变奏展现华丽技巧，中间穿插了一段柔美动人的慢板，最后回归第一主题，热烈收尾。整首作品节奏生动，热烈欢快，光彩鲜艳，充满了琴弦上的竞技，囊括了众多高难度小提琴演奏技巧。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热情的音乐作品《纳瓦拉舞曲》。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节目。耳边正在带给大家的是勃拉姆斯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大约创作于1878到1879年间。其实在这首作品之前，勃拉姆斯至少创作过三首小提琴奏鸣曲，只不过呢，在作曲家的严格品控之下，都因勃拉姆斯觉得达不到出版水准而未能存世。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因为第三乐章引用了勃拉姆斯自己作曲的艺术歌曲《雨之歌》的旋律，所以呢也被称为雨点奏鸣曲。歌曲的歌词描绘秋雨唤醒童年记忆的情景，这一主题在奏鸣曲中被巧妙转化，钢琴以连续16分音符模拟雨滴声，小提琴则如歌般吟唱，营造出诗意绵延的意境。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2: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组成了室内乐中最受欢迎的弦乐四重奏。虽然没有交响乐庞大的气势震人心弦，但精致抒情的旋律像是诉说一般令人沉醉。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弦乐四重奏《夜雾中的幽会》。

一段意味深长的引子带领人们进入一场神秘的夜雾中。浓雾深处，一对深情的舞者在优美而充满张力的旋律与节奏下忘我的起舞。小提琴窈窕，

0: 总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旋律，在不经意间，偷偷溜进你的心里。它让你或停下脚步，或放飞思绪。于是，你被温暖，被疗愈。不是所有的感动都需要盛大的共鸣，或许只是弓弦上的深夜咏叹，或许只是琴键上的露珠晶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和未知的自己。
1: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每当春回大地，万象更新，风与花都成为季节的使者，带来春的信息。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激荡着音乐家们的创作灵感，他们将蓬勃生机揉进流动的音符里，描摹出属于春天的动人篇章。本期流金的旋律就为大家带来一些中国小提琴音乐中描摹春日生机的代表作，它们以明快的旋律、民族化的音乐语言，生动展现了春天的活力与各具特色的地域风情。

首先我们来感受热烈奔放的塞外春光。小提琴曲《新疆之春》由马耀先、李中汉创作于1956年，乐曲热情奔放，流畅自如，具有鲜明的维吾尔族音乐风格，展现了春日生机与民族风情，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首优秀的中国小提琴作品。新疆之春不只是对美丽风景的描摹，更是人们滚烫生活的赞歌，每一个音符都裹满了春日阳光的温度。

春意。春天舞曲是小提琴家作曲家马思聪20世纪50年代创作高峰期的代表作之一。这幅用琴弦绘就的春日画卷，灵感源自漫赶牛等安徽苏北地区的民歌，开篇热情欢快，中段转入抒情性旋律，最后再回归蓬勃喜悦，展现了一种清新淡雅、富有诗意的春天气息。

在中国众多的节庆音乐中，毛源的小提琴独奏曲《新春乐》犹如清新脱俗的春风，能不动声色地浸润我们的心扉，洋溢着欢庆喜悦的春天气息。作曲家毛源1958年创作的这首作品，主题素材取自民间小调《卖饺子》。据说是因为中国人过春节有吃饺子的风俗习惯，所以就将作品取名为《新春乐》。小提琴以灵巧的跳弓奏出欢快的主题，刻画了开门见喜、春意融融的节庆场景。

本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三首作品都创作于二十世纪中叶，作曲家们将小提琴技法与中国民间音乐元素巧妙地融合，用音符描绘出万象更新的春日图景。这些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旋律，在今时今日依旧能够唤醒我们对春日的热爱，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艺术的永恒魅力。

0: 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感谢聆听流金的旋律，我是晶晶，下期再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情。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1718年左右，巴赫创作了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这部带有明显巴洛克风格的协奏曲。巴洛克时期的艺术风格打破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严肃、含蓄、均衡和庄重典雅，表现出奔放华丽的气派，非常注重情感表现，常常有着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巴赫的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在创作形式上借鉴了作曲家维瓦尔第的快慢快三乐章协奏曲布局，虽然结构是典型的意大利协奏曲，但是双小提琴的使用却带有鲜明的巴赫个人风格。我们一起欣赏小提琴家吕思清、陈曦，羽管键琴演奏家沈凡秀携手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带来的精彩演绎。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作曲家于京军用《祖国唱响曲》这部音乐作品回顾了新中国建设的实践历程，表现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于京军创作的交响乐《祖国唱响曲》共有四个乐章，其中第二乐章《绿水青山》是抒情乐章。这个乐章以空灵柔美的颤音琴拉开序幕，丰富的音乐肢体表达出了作曲家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情赞美和中国人民积极进取的豪情壮志。这一乐章时缓时急，时弱时强，勾绘出静雅的田园景致，是一幅美丽的交响。

0: 生活和工作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寻找，终究你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现在是早上10点，我是李丹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欢迎您的继续收听。1816年，年仅24岁的罗西尼以短短13天的时间一气呵成完成了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的谱曲工作。这部歌剧堪称罗西尼喜歌剧的巅峰之作，也是他流传最广、上演频率最高的作品之一。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与费加罗的婚礼都改编自法国剧作家伯马舍的戏剧《费加罗三部曲》。莫扎特1786年创作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是基于《费加罗三部曲》的第二部写成，而罗西尼1816年创作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则是基于三部曲的第一部写成。现在呢，我们听到的是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

0: 我在工商绝止语的韵律里，等你共赏春江花月夜的静谧。我在丝竹管弦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学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爱情给人生带来百般滋味，也给音乐家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我们一起来感受音乐家用旋律描绘出的他们心中的爱情故事。作为莫扎特著名的喜歌剧作品，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既有通过费加罗与苏珊娜曲折的婚礼展现出的爱情，也有伯爵利用权力试图强加于苏珊娜的爱情，还有伯爵重新赢得伯爵夫人芳心时的爱情，以及马尔切利娜与巴尔托洛之间的爱情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剧中人物和他们的爱情态度被精心刻画，为故事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带给大家《费加罗的婚礼》剧中唱段，费加罗的咏叹调，你再不要去做情郎。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作曲家黄虎威创作的长笛作品《阳光灿烂照天山》，作品中既有抒情的慢板，又有热情洋溢的急板，具有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大量半音音阶的使用，体现出鲜明的新疆音乐风格，让我们感受到了天山脚下人们的快乐生活。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立夏节气过后，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古人把进入夏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四月，称为孟夏。古人说，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清新优美的初夏时节，荷花、细雨、蝉鸣、绿叶，让文人们流连忘返，为初夏时节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作。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是司马光的诗作《客中初夏》。这首诗里有一种在夏天开放的花，那就是葵花。提起司马光，我们都知道他是北宋的史学家、文学家，主持编纂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三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司马光竭力反对，司马光也因此被迫离开汴京，不久退居洛阳，直到宋哲宗即位才回京任职。下面这首《客中初夏》就是他在洛阳时所写的。了解了司马光当时的处境，再读这首诗，或许会让你觉得这不仅仅是一首写初夏季节的小诗。

0: 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
1: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写在

初夏时节的这首诗。诗的第一句，四月清河雨乍晴，这一句为我们描绘了农历四月初春末夏初之际，一幅雨后初晴清明和暖的秀丽画卷。第二句，南山当户转分明，写的是下过雨后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清脆宜人了。诗人营造了一个清明和暖的气氛，使整首诗充满了雨和夏的味道。第三句，更无柳絮因风起，写的是因为一场雨水的浸润，没有了前几天随风飘扬的柳絮在眼前的纷扰。这一句其实也暗含着诗人表明自己不是因风起舞的柳絮，言外之意就是自己绝对不会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随意附和。而最后一句，唯有葵花向日清，这一句指出了初夏时节只有葵花是向着太阳的方向开放的，同时这一句也是有所寄托的，相比那些像柳絮般随风转舵的小人，唯有那向阳怒放的葵花才是值得尊敬的。整首诗，司马光似乎没有深爱那雨丝蒙蒙的南山，也不喜欢随风飞扬的柳絮，他把那一份情有独钟单独给了葵花。诗人久在官场，自然是看够了人云亦云的柳絮，不愿意摧眉折腰随风转舵，诗人最终选择了向阳而开的葵花。欣赏完了司马光诗中初夏时节的向阳开的葵花，下面我们来听一首由降央卓玛带来的《红梅赞》，这是1964年阎肃老师为歌剧《江姐》所创作的主题曲。直到今天，这首歌依然让我们为烈士江姐的故事和精神而感动。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管弦乐与合唱作品《理想》选自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悠扬深情，温暖人心，展现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动人征程，也表达了对一代又一代接续踏上百年奋斗路的人们的赞颂。管弦乐与人生的有机融合，构建出一幅跨越时空的精神图景，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一起来欣赏黄毅指挥中国爱乐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带来的管弦乐与合唱作品《理想》。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0: 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一首曲风非常特别的音乐作品《溜溜》，选自音乐厂牌新乐府与音乐人刘家良联袂打造的音乐专辑《蝶魄》。呼麦、人声吟唱，加上爵士钢琴以及琵琶的演奏，营造出轻松自在、活力满满的音乐氛围，让人不自觉地跟着音乐轻轻摇摆。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在生活快节奏的当下，音乐厂牌新乐府和青年琵琶演奏家刘家良希望通过《跌破》这张专辑，为听者带来一段可以慢下来、静下来的音乐时光。专辑《跌破》里的每一首作品都蕴藏着对日常情绪的细腻捕捉，比如音乐作品《悠庸》，这是一首充满松弛感的作品，它的旋律没有强烈的起伏，慵懒柔和的节奏轻轻铺垫，琵琶缓缓的演奏带着淡然、闲适与恰到好处的慵懒，好似午后的静坐，风拂帘笼，我们可以在音乐里找回内心的平静与自在。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无锡小调种类繁多，其中以无锡请最为经典，流传甚广，不仅被改编为器乐演奏曲，还多次作为电影插曲出现，深入人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二胡演奏家邓建栋用二胡演奏的无锡小调，从中我们可以听到绣荷包和无锡景的旋律。

二胡演奏家邓建栋出生于江苏无锡，江南水乡的资阳让他的演奏具有刚柔并济、收放自如的风格。邓建栋在江南丝竹风韵的基础上，融汇地方戏曲中胡琴的演奏手法，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今天我们听到的由邓建栋演奏的无锡小调，表达了他对江南音乐的理解，饱含着他对家乡的深情。 邓建栋的演奏音色温婉缠绵，不疾不徐，如同一幅淡雅的江南水墨画。江南禅寺的风铃、大运河的波涛、太湖的渔舟，还有小桥流水、万家灯火的江南意境，尽数融入婉转的弦音之中，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1992年，作家张抗抗在洛阳偶遇春寒，当地的牡丹未按时开放，于是有感而发，写了《牡丹的拒绝》一文。文中写道，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硕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顿。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留给人最后一次惊心动魄的体味。张抗抗借牡丹不苟且、不媚俗、坚守自我的品格，赞美高贵的生命态度。我国是牡丹的发源地，已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史和1500多年的人工栽培史。牡丹在中国文献的首次正式亮相，是在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不过，这时牡丹是以药用植物

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如果说唐代的全民风尚让牡丹走红，那么刘禹锡的诗歌《赏牡丹》就是给牡丹加冕。在这首诗中，刘禹锡用对比手法立意，用芍药妖艳无格，荷花清冷寡情，来反衬牡丹气韵兼备，端庄雍容。以极简的笔墨，让牡丹花成为盛唐气象的缩影，把牡丹推崇为兼具美艳与高格，端庄与情致，是当之无愧的花中真国色。更以牡丹盛开时全城轰动的盛景，凸显它倾国倾城的魅力。刘禹锡塑造了牡丹花中之王的文化符号，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审美传统，也借此表达自己历经20多年贬谪后依然坚持理想不改初心的精神追求，奠定了千百年来牡丹高雅华贵大气包容的传统人文意象。吉祥寺赏牡丹，宋·苏轼。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福禄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北宋时期，牡丹从中唐开始的普及进程达到顶峰，真正成为全民性的观赏花卉，从而带动大量新的牡丹品种的出现，以及大批的牡丹文学著作。苏轼就写过很多有关牡丹花的诗作。宋熙宁五年，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去吉祥寺集会赏牡丹，与好友一同饮酒簪花游玩，有感而发写下诗作《吉祥寺赏牡丹》。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宋朝男子簪花的画面。宋朝礼制规定，在国家重大喜庆场合以及皇上游幸之时，皇帝和大臣们都要戴花。这首《吉祥寺赏牡丹》虽然只有短短28个字，却渲染出一种喜剧氛围。全诗苏轼写得非常有画面感，充满了喜庆欢乐。他以自嘲写旷达，用拟人添谐趣，把一场全民牡丹盛会写成东坡式的洒脱与风流，让我们也看到了他那热爱生活的心灵。苏轼的这首诗像一剂温柔的解药，可以治疗现代人的精神内耗。与其焦虑内卷，不如学习东坡先生，头上簪花，笑对人生。历经千年诗文的积淀，牡丹早已超越自然花木，融合审美、品格、家国情怀于一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容、大气、从容、坚韧的精神象征。流传

0: 深入人心。愿我们都能如牡丹一般，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既有绚烂的绽放，亦有沉静的归处。愿君如牡丹，岁岁绽芳华。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悠久的历史孕育了苏州灿烂的文化，自古以来这里商业繁华，人文荟萃，园林精致幽深，小桥流水悠悠。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凤凰楼》就根据苏州民间音乐改编而成。 凤凰楼旋律古朴典雅，具有浓郁的江南传统音乐风格，营造出江南庭院的清幽氛围。今天我们听到的凤凰楼由笛子与民族乐队共同演绎，笛子演奏张维良，指挥严惠昌，协奏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苏州民歌《姑苏风光》源于历史悠久的苏州评弹《大九连环》，讲述苏州的十二月花信和民俗风情，曲调委婉动听，地方韵味浓郁。上世纪30年代的电影

马路天使的插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都采用了大九连环的主要旋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联袂演绎的《姑苏风光》，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邓建栋二胡音乐集，二胡演奏邓建栋，扬琴演奏翟梦飞。

大九连环的动人旋律在姑苏的慢时光里温婉流淌，温柔的二胡好似吴侬软语浸润着江南的细腻和温婉，清脆的扬琴如同穿过小桥的乌篷船，荡漾出星湖的阵阵涟漪，丝弦声声在空蒙的山色里氤氲，在潋滟的水光中晕染，让我们的思绪在音乐中悠游，寻一处心之所向的栖息。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沉随是一首古曲，最早收录在清代张坚山的《弹曹集》手抄本中，后来在李方圆《南北派十三套大曲新谱》中也有收选，当时叫《沉随古曲》。之所以用了“沉随”二字，是编定者希望乐曲和历史上的陈朝、隋朝的故事相关联。乐曲描写了古代宫廷妇女内心哀婉的情绪。这次演奏家杨静用低音琵琶演奏，因为低音琵琶的音域比正常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作品《泉水》，由作曲家周仲康根据歌曲《泉水叮咚响》改编创作，选自红音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江南春》，扬琴主奏王文礼。

周仲康对歌曲《泉水叮咚响》的改编保留了原曲的核心旋律，同时将歌曲的抒情性转化为器乐的叙事性，重点突出泉水这一意象的流动感与生命力，通过扬琴演奏的起伏旋律表现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境界。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王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搭凉棚夸寺园是充满江南泥土气息的江苏民歌，曲调悠扬动听，歌词都用江南民间方言演唱，亲切自然，乡土味道浓郁。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演奏家邓建栋用二胡演奏的搭凉棚和夸寺园。

二胡以悠扬的演奏，将歌中春季里螳螂叫船游春坊，蜻蜓歌摇橹，蚱蜢撑船的生动场景娓娓道来，传递出江南生活惬意自在的意蕴，让我们感受到民间音乐最纯粹最动人的生命力。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2014年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到福建泉州采风，闽南音乐特有的历史沉淀，钟灵毓秀的山水以及泉州悠闲的生活，让人好像梦回古代，仿若归家。王自恒由此创作了笛子与乐队作品《梦家园》。从古至今，对美好家园的依恋和憧憬是每位华夏儿女的至诚情怀。这首作品蕴含了作曲家对家园的向往和对民族音乐代代传承的期许。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王自恒担任笛子独奏，由中央民族乐团协奏。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霜。
1: 秦征胡古，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一次偶然的机会，音乐人林海和几个朋友相约去了江南的水乡周庄，那里的人文风情让人流连忘返。当坐在水乡的茶馆里听着评弹的时候，林海被琵琶的美妙音色打动了，从那时起他心里就有了创作琵琶音乐的冲动。 这也是林海创作音乐专辑《琵琶巷》的缘起。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专辑《琵琶巷》当中收录的作品《对歌》，来感受蒙古族长调与琵琶音乐混搭的奇妙反应。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林英平担任古筝演奏的潮州筝曲《深闺怨》，出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广东》系列专辑中的《潮州筝曲》专辑。这首作品精准诠释了潮州筝曲细腻抒情的意义。

潮州争取深闺怨，以深闺女子的孤寂愁绪为表达核心，通过古筝的细腻音色与技法传递含蓄深沉的情感。古筝以四圆飞满的婉转曲调道尽女子心中的无限思量，精妙的颤音运用吐露女子内心的烦闷与孤寂， 将深闺绣楼中的幽怨心境具象化。随着旋律徐徐铺展，乐曲轻描绘出女子凭栏远眺，望见院外花红柳绿，听闻孩童欢闹的场景，更以这份外界的热闹反衬深闺的冷清孤寂，进一步深化怨的情感内核。 林英平的古筝演奏技法娴熟，将东方女子的含蓄与哀怨细腻传递，尽显潮州争曲深厚的艺术底蕴。

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明末清初，我国西北地区梆子腔开始兴起，板胡应运而生。作为胡琴家族的板胡，它的名字是因为在琴筒上蒙有木板而得名。它的音箱是由半边的椰子壳制成，琴杆比二胡粗短，琴弓则比二胡长。板胡音色明亮高亢，在秦腔、豫剧、河北梆子、评剧、蒲剧等北方戏曲剧种中担任主要伴奏乐器。胡琴演奏家刘明元先生享有中国弓弦乐之圣手的美誉，他精通板胡、高胡、二胡、中胡、京胡、坠胡和马头琴等，尤其擅长板胡和中胡。刘先生的胡琴技术炉火纯青，演奏潇洒而细腻，音色美而不媚，雅而不俗。他对戏曲和各地方音乐风格掌握透彻，所以他的演奏听起来韵味浓郁，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仅深受国内观众的欢迎，而且得到海外听众的高度评价。1957年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因演奏板胡曲《大齐板》

刘明源先生编创的作品贴近百姓情感，如明月合奏喜羊羊幸福年，二胡独奏河南小曲，中胡独奏草原上等，脍炙人口。

板胡曲《月牙五更》是根据东北民歌《月牙五更》和《乔琴郎》改编而成。《月牙五更》是辽宁、吉林的汉族民间小调，因为唱词为五更体，且每更中必有月牙三个字而得名。板胡曲《月牙五更》的前奏音乐是民歌《乔琴郎》的音调，欢快喜庆，随后引导出一个富有歌唱性的优美主题段落，慢而不忧，细而不躁。音乐进入高潮后加入的锣鼓等打击乐器，使节奏更有动感，烘托出音乐热烈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无声合唱团是由一群有听障的孩子们组成的合唱团，近期他们与歌手龚琳娜共同演唱了一首歌曲《阿与鱼》。这首歌由郑红林作词，李燕作曲，歌中收录了孩子们亲口说出的“我爱你”，简单质朴的话语藏着纯粹的心意与真挚的情感，没有任何修饰，却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龚琳娜以温暖而富有张力的歌声与孩子们的声音自然交织，彼此呼应，让整首作品充满温柔的层次与动人的温度。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口弦在彝族同胞心目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由王国清作词，吉日莫铁作曲，阿鲁阿卓演唱的歌《金色的口弦》，为口弦这件传统民族乐器赋予了全新的表现力。这首作品表达出了对亲人最深的情感。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一首歌可以让人记住一个地方。情歌故里四川康定，正是因为这首康定情歌被大家熟知。歌曲的旋律源自四川康定地区的传统民歌溜溜调，在20世纪30年代因茶马古道上的汉藏文化交流而逐渐成型，由当地背夫、马夫等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并传唱，反映了背夫们对家乡的思念和对自由与爱情的向往。20世纪40年代，音乐家吴文骥在康定采风时记录下这首民歌，后经江定先编曲，吴正谦和于怡轩演唱录制，使其广为传唱。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蒲巴甲演唱的《康定情歌》。

在康定情歌的歌词中，溜溜的是当地方言中的一个语气词，而跑马溜溜的山、一座溜溜的城等描述则源于康定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叠字的歌词搭配明快的旋律，带来浓郁民族风情和欢悦的生活气息。在蔡琴2004年发行的经典翻唱专辑《银色月光下》当中，收录了一版改编演绎的《康定情歌》。

歌曲以手风琴前奏开场，营造出怀旧而浪漫的氛围。在演唱中，蔡琴将节奏适当放缓，用自然质朴的语气唱出真挚情感，并巧妙地将康定情歌与另一首少数民族歌曲《青春舞曲》结合，勾起人们对往日的怀念。

有时经典作品带给人们的不止回味，还有遐想。2009年，歌手莫文蔚推出以翻唱经典民歌为主打概念的专辑《回味》，其中就收录了一首特别根据康定情歌改编的新作《溜溜的情歌》，保留了原曲中的经典段落。专辑制作人张亚东为这首《溜溜的情歌》注入了电子编曲，作词人李卓雄也用都市生活意象的歌词延续了原曲中关于爱的永恒探讨。莫文蔚轻盈的歌声将人引至沉静的思索中，情歌依然在唱，依然有情人在流浪。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说到茉莉是一种平凡又高雅的花卉，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也有着寓意深刻的文化象征。由尹向涛作词，孟文豪作曲，王哲演唱的《梦茉莉》就把这一朵朵白色的茉莉花变成了翩翩起舞的舞者。那首非常经典的《茉莉花》旋律响起的时候，一句“我一梦千年，醒来已是茉莉的容颜”也把我们带到如诗如画的意境当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由刘和刚和湛阳共同合作演唱，《茉莉花又开》。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特别适合在夏天聆听的歌，周深用他清凉的嗓音唱出欢快清爽的夏季美景，一起来听周深《萧夏图》。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岁月最深情，你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歌曲《请到天涯海角来》向世界发出了一份来自海南的音乐邀请函。这首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歌曲已经成为了海南的音乐名片。来听沈晓岑演唱的《请到天涯海角来》。

0: 古老调子，到岁月中的深情唱腔。
1: 旋律漫过青山绿水，歌声唤醒乡愁记忆。
0: 每一次探寻都在触摸文化的脉搏，
1: 每一次吟唱都在续写传承的华章。
2: 唱山歌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
1: 让文明根脉永续，让世界听见中国话。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提到歌手王琦，大家会觉得很陌生，但是提到他的成名曲，大家一定听过，那就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他用最质朴的歌声，把一段草原遗憾的爱情唱进千万人的心里。歌曲苍凉深情，既是民谣流行音乐的标杆，也是一代人心中永恒的草原情歌经典。陪着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花儿这样红》是以经典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主题改编的，这样的改编让经典歌曲焕发出了新的活力。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阿丽木演唱的《阿依古丽》。通过阿丽木的演唱，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美丽的新疆姑娘的身影。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2: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1: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3: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1: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4: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广西。广西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在这里呢有壮族。人们常说广西是歌海，广西的壮族的山歌是非常丰富的，如同那里的十万大山一样的，非常的悠长。广西有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歌仙刘三姐，那这里呢，刘三姐我们显然是请不到的，所以我们请到了两位可爱的广西姑娘，叫黄小群、黄君云，他们为我们录制了很多首他们代表的辽歌以及其他的民间歌曲。

在这里呢，我还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叫《月亮圆圆照鸳鸯》。歌词大意讲的是，皎洁的月光照进了石板屋里，照到了阿妹的窗前，柔和的月光映在阿妹的脸颊，显得格外的白净。阿妹呢，在枕巾上绣着一对鸳鸯，想着自己的情郎。这样一个画面，我们想象有多美好，哪个少女不怀春呢？哪一个男孩不想着自己的情人呢？所以有了这样一个非常朴实的民间的这种情感，我觉得在这个歌曲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山区的自然质朴的这样一种情感，显然是对我们城市生活的人也是一种思考，就是对于感情本身，我觉得简单就好。

刚才听到的是江阳卓玛演唱的《红梅赞》，选自歌剧《江姐》。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接下来要为大家送出的是由李琴作词、汤子欣作曲、王丽达演唱的《共圆中国梦》。这首作品歌词大气，旋律婉转，王丽达将自己对于中国梦的领悟融入到歌曲的二度创作中，将最完美的歌声和最真挚的情感奉献给了听者。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

0: 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富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一旦破坏了彼此的亲情，必然造成家庭细胞的破裂，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秩序。恩格斯。
1: 刚才我们听到恩格斯的一段话，说亲情一旦被破坏，必然造成家庭细胞的破裂，甚至是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秩序，不由得想起了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这父子三人在文学上被称之为三曹，不过只恨生在帝王家，同为异母的亲兄弟因为皇位竟然反目成仇。皇初元年，曹丕称帝，也就是魏文帝。由于之前争封太子的经历让曹

0: 皮无法释怀，在他称帝后仍然对曹植耿耿于怀，想方设法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陷害自己，可是无法开脱，在极度悲愤中写下了这首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七步诗。
1: 七步诗，两汉。

0: 棋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锅里煮着豆子，是想把豆子的残渣过滤掉后留下豆汁来做成羹。豆秸在锅底下燃烧，豆子在锅里面哭泣。豆子和豆秸本来是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豆秸怎能这样急迫地煎熬豆子呢？棋就是豆茎，晒干之后作为柴火烧，其燃烧而煮熟的正是与自己同根而生的豆子。在这里是比喻兄弟逼迫太紧，自相残害，为常情所不容。后面两句，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显然是曹植在质问曹丕，我与你本是同胞兄弟，为什么要如此苦苦相逼。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诫避免亲人之间不和的普遍用语，说明这首诗在民间的流传异常的广泛。我们来听刘德华和陈奕迅合唱的《兄弟》。生命中能成为兄弟，那是一种太难得的缘分。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阿云嘎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蒙古乡》，以流行音乐为载体，融入蒙古族音乐元素，既有民族韵味，又符合当代审美，实现了新草原风的突破。其中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阿云嘎与苏和巴特尔合作的蒙语 rap， 节奏利落，咬字清晰，为歌曲注入了新的活力。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每个民族可能都有属于本民族的酒歌，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由阿克善演唱的一首满族的酒歌，表现出来了满族同胞热情好客的性格。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听到的是原野带来的《天地幸福》。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蓝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2: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2: 报仇？
1: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如果问西藏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有人可能说是那里的美景，也有人可能说是令人难以跨越的海拔高度。而对于我来说，这里吸引我的是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带着藏族同胞特有的豪放爽朗的性格，清澈嘹亮，划破天际。来听西藏地区的一首牧歌，叫做《纳木错和念青唐古拉山》。

0: 等着，咱们盖个房子吧。
1: 哎，你等着我。
0: 你把镰刀带上。
1: 带了带了。
0: 咱们一定要把房子盖好。
1: 咱们好好盖。
0: 我们盖好房子后，好好过日子吧。
1: 好好，我们一定好好过日子。

0: 你看，咱们盖的房子好漂亮啊！
1: 是啊，

0: 着，反应着，你看，咱们的渔网捞上来这么大一条鱼啊！
1: 这么大一条鱼啊！
0: 反应着，是金黄鱼，金黄鱼。

着，在这片黑土地上

曼陀林这个从欧洲流传进来的乐器在西藏传播开来，因为轻盈携带方便，成为了牧民们放牧闲暇时歌唱伴奏的乐器。一首《骏马》就是由曼陀林伴奏的歌曲。曼陀林模仿出马蹄奔跑的声音，清脆的乐音加上男声的高唱，我们也看到了万马奔腾的画面。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梦想是人们心底最炽热的火焰，但追梦之路似乎从来都不会那么平坦，或许荆棘丛生，或许风雨交加，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梦想变得更加有价值。努力追梦的人是值得为之歌唱的，一起来听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吴碧霞演唱的这首《有音乐的日子》。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作品呢是侗族民歌《初到贵村》。这首歌曲呢属于鼓楼大歌，在侗族村寨之间的集体出访活动时，常常由客人为主人演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鼓楼是侗族重要又独具特色的建筑，村寨议事、典礼、迎宾、歌舞等活动都在鼓楼里进行，这也是少男少女寻找心上人的好地方。来听《闹堂歌》。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们侗族是用歌来对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唱歌就跟说话一样，听到我们唱歌就能知道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侗族大歌中，有一种声音大歌可以模仿自然界的各种声音，比如蝉鸣鸟叫、风声水流，其中蝉之歌最为著名。我们可以模仿不同月份的蝉鸣，比如春蝉、夏蝉、秋蝉。这首五月蝉歌，它的歌词大意是：五月初五，蝉醒了，叫声宜人在树梢。不知不觉到了五月半，漫山遍野是蝉声。七月下旬，蝉儿去了，留着山坡静悄悄。
1: 为我们介绍侗族大歌《五月蝉歌》的年轻音乐人吴俊龙，来自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小黄侗寨。他的爷爷是寨子里的歌师，吴俊龙从小听着侗歌长大。00后的他喜欢唱侗歌，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侗歌走出大山，让更多的人领略侗族音乐的魅力。
0: 爷爷非常希望我可以将侗族大歌传承下去，希望我来到北京可以在侗族大歌的基础上创新，既不丢失本民族的东西，也能融合一些新的音乐元素。
2: 去年的11月份刚来北京的时候，然后认识的李杰老师，我就私信给他，第二天就直接背了个琵琶，然后跑到他的楼下来

0: 我一看这孩子唱得真好，我说你除了古调，我说你还想干什么？他说我想传承传播侗族大歌，能有这么一颗心传承本民族的这种音乐和这个文化，我觉得多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值得我们学习啊，值得我们学习。
1: 在李杰的帮助下，吴俊龙加入了家园合唱团，并开始进行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侗家恋歌》，就是吴俊龙根据侗族传统民歌的曲调，在李杰的指导下创作完成的音乐作品。
2: 我在创作《侗家恋歌》的过程中，保留本民族的音乐元素在里面，我融合了侗族大歌和侗族河边歌。在侗族大歌中最能听到的一句词就是九儿，所以我运用它到了我的副歌部分。李杰老师常对我说，只有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音乐

才是打动人的，才是能够留下来的音乐。这也让我更加清楚自己身上的使命和责任，要把我们侗族的音乐传承下去。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蕴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聆听经典，附和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由王宏伟演唱的《我们的明天比蜜甜》，它也是电影《甜蜜的事业》的主题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甜蜜的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来自于天空合唱团的《去吧，到我要你们去的地方》。这首歌在和声设计上采用了递进式的声部叠加，从最初的单声部领唱逐步加入到二部、三部直至十二部合唱，构建出穹顶般开阔的和声空间。这种结构既保留了原曲的圣洁感，又通过天空合唱团标志性的混声四部和声编排，让原本简单的民谣旋律拥有了交响乐般的纵深感。而这种极致的强弱控制，也正是天空合唱团用音乐雕塑情感的艺术哲学体现。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接下来还有很多歌曲期待着与你慢慢分享。

0: 古调悠扬，穿越岁月长河，
1: 每一方水土都滋养着动人的歌谣，每一位传人都守护着千年的回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邀您共赴一场跨越山河的文化之约，
1: 让古老乡音在绿水青山间奏响时代新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青春舞曲由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带来，旋律优美，歌词充满了对于青春时光的珍惜与感慨。歌曲改编自王洛宾整理的维吾尔族民歌，节奏明快，富有舞蹈性，也是合唱团的保留曲目之一。歌词当中的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等意象，表达了青春意识，珍惜当下的主题。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合唱作品《深爱的》，根据电视剧《冰雪尖刀连》的主题曲《深爱的》改编，由安久作词，张征作曲，张征和张恒改编。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合唱团演唱的歌曲《深爱的》。这首歌曲以深情的歌词和激昂的旋律，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英雄的敬意。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傣族人家，一首有着民族风情的童声合唱作品，由回龙观童声合唱团演唱。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云南西双版纳的傣家生活，孩子们清脆的嗓音如同西双版纳的清泉，纯净而灵动。歌词则生动地描绘了傣族人载歌载舞的欢乐场景。歌曲节奏明快，旋律朗朗上口，让大家在感受到傣族风情的同时，也感受到独特的民族文化。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池上，唐，白居易。
2: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3: 池上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一首五言绝句，算得上是他的诗中小品。一个活泼淘气的小娃划船偷采白莲，却不知道隐蔽自己，在浮萍之间竟然留下一条闪闪发光的水痕。这首诗用细致逼真、富有情趣的写实手法，将孩子偷采白莲的生活场景勾画得栩栩如生，画面可亲可爱，富有韵味。歌曲《池上》由深圳市高级中学百合少年合唱团演唱，同学们以多声部的形式唱出了一个小娃偷采白莲的情景，丰富的音色准确地捕捉了小娃采莲的瞬间心情，将小娃天真活泼淘气的形象刻画在同学们动听的歌声里。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来自周蕙的《再看我一眼》，翻唱自张丽敏的经典作品。这首经典老歌本就有着俏皮的曲风，融合了雷鬼与拉丁风情，而在周蕙的演唱中，她不仅把握好了这份律动，并且出色地发挥出了自己声线里独特的空灵与清亮，让这份自信释放的音乐魅力更添喜悦雀跃之感。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我们准备的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好心情。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太阳从远古以来就是人类崇拜的图腾之一，它炽热的力量冲破黑暗，带来希望，它化寒冷为温暖，化寒冰为爱意。这首以太阳为名的乐曲 Sun 出自托马斯·伯格森的专辑 Sun， 轻声婉转，有苍劲激昂。当我们闭上眼睛用心体会时，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感受到心潮澎湃的感觉，感受太阳带来的气吞山河的力量和希望。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首祝福是叶倩文1988年发行的一首粤语经典，由潘伟元作词，梁宏志作曲。当年这首歌横扫了很多奖项，到今天也是很多人心中难忘的歌曲。这首歌改编自姜育恒的《驿动的心》，姜育恒的版本有一种出发时不知前路会如何的忧郁，而叶倩文的这一版呢，带着一点潮湿的雨季气氛，治愈又富有流动感。每次听这首歌都感觉到音乐好像在跟我说，顺着生命的河流去出发吧，我会为你送上温暖的祝福。整首歌清新动人，情感真挚，富有生命力。岁月随身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带我送上对您的祝福。

0: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这首来自宁可的《净土》有着鲜明的高原气质，悠扬空灵且富有层次，主歌部分舒缓如溪流，副歌则开阔高远，融入了纳西族的音阶元素，营造出圣洁宁静的意境。编曲当中巧妙地融合了民族乐器与现代配器，古筝的泛音勾勒出雪山的轮廓，而弦乐的铺陈又暗合着天地气韵，使这首歌听来兼具传统神韵又富有当代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感受音乐带给心灵的力量。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立夏节气过后，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古人把进入夏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四月，称为孟夏。古人说，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清新优美的初夏时节，荷花、细雨、蝉鸣、绿叶，让文人们流连忘返，为初夏时节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作。陆游写过一首跟初夏时节有关的诗，叫做《初夏绝句》。虽然这是一首写初夏景致的诗句，可是细细品来，陆游原来也不只是在说夏天。
1: 《初夏绝句》，宋·陆游。纷纷红紫已成尘，不顾声中夏令新。家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
0: 陆游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北宋亡国，南宋在临安的政权不但不发愤图强收复失地，反而一意向金人屈膝求和。所以在这首诗中，初夏景色虽好，可是在这位爱国诗人眼里，还是有一丝不能忘却的家国情怀。诗的第一二句，纷纷红紫已成尘，不顾声中夏令，百花都已经凋谢化作尘土，在布谷鸟的啼叫声中，夏天已经来到了。第三四句，家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这两句的意思是，看到路两边种的桑麻，这些农作物生长的茂盛绵延不尽，才知道原来我也在太平世界里。其实当时陆游所处的时代非常混乱，可他为什么说自己是太平人呢？可能是看到了夏天农作物生机勃勃，心中不免生出对太平盛世的期盼之情，也可能是眼前的自然美景暂时让他忘记了生在乱世的烦恼忧愁。我们来听首歌，这是陈淑桦的《笑红尘》。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万泉河水清又清，来自丽娜。这首歌最初是196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插曲，灵感来自海南黎族的民歌，用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元素展现了军民鱼水情。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周杰伦《兰亭序》，这是周杰伦2008年发表的一首中国风作品，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歌曲以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名篇《兰亭集序》为创作灵感，将古典书法的意境与现代流行音乐巧妙融合。歌曲用书法比喻爱情，字里行间流淌着东方美学的含蓄与深情，勾勒出一段欲言又止的相思。而在编曲上，前奏以二胡铺陈出古意悠然的氛围，副歌部分周杰伦用京剧吊嗓的演唱方式增添了一份独特的古典戏剧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当古典吉他的弦音轻颤，西班牙组曲中的浪漫曲如潺潺溪流在耳畔缓缓流淌，轻快的节奏，柔美的音符，勾勒出一幅悠然自得的西班牙风情画卷，让人仿佛置身于阳光明媚的伊比利亚半岛，感受着那份惬意与闲适。

耳边这首浪漫曲来自西班牙作曲家伊萨克·阿尔贝尼斯。阿尔贝尼斯是西班牙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西班牙组曲本是他在19世纪下半叶为钢琴创作的作品，一共八段，以不同的舞蹈节奏分别代表八个西班牙城市。在西班牙组曲的创作期间，正是西班牙遭受侵略殖民的时期，因此当时的音乐家们所创作的音乐作品也多有激情澎湃保卫祖国的情感。西班牙组曲综合了对祖国风土人情、生活风俗、自然风景的描述。

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格拉纳达》是西班牙组曲中的第一首作品，在五分钟的音符里藏着格拉纳达这座小城千年的故事。这座仅有88平方公里的城市，历史的年轮可追溯至公元前五世纪。格拉纳达最引以为傲的是由摩尔人于13世纪兴建的精致典雅的阿尔罕布拉宫，这也是西班牙最为知名的古建筑之一。这座建筑代表了这座城市最开放最辉煌的年代，那时它是一个幅员28000平方公里的格拉纳达王朝的心脏。有一首以此建筑为创作灵感的吉他曲，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一起来欣赏西班牙作曲家塔雷加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戴荃悟空。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戴荃心目当中的悟空精神，叛逆、多变、乐观和坚持。这首中国风的歌曲，你会听到钢琴、架子鼓，再配上长笛、二胡，并且将戏曲和流行音乐相结合，再加上戴荃大气的唱腔，呈现出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悟空的内心世界。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嘿，各位，下班快乐。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听歌，我们一起回家。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卢冠廷，一生所爱。

0: 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陈涛作词，王蓓作曲的《面朝东方》，歌词昂扬向上，催人奋进，融入现代节奏，展现当代情怀。汤飞的演唱自信坚定，大气温暖，在慷慨激昂与委婉深情间自如切换，赋予歌曲饱满而深刻的情感。

0: 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1: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提到歌唱内蒙古大草原的歌曲作品，您最先想到的会是哪首歌呢？我想敖包相会一定是很多人脑海中最先跳出的答案。这首歌曾是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歌词灵感源自蒙古族作家马拉庆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当时马拉庆夫将歌词初稿完成后交给编剧海默润色，随后由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谱曲。通福建议采用男女对唱的形式，并借鉴了海拉尔河畔的古老情歌《韩秀英》的旋律。等到电影拍摄时，导演和曲作者召集了20多位歌唱演员试唱，最终由王树理、吴秀云演唱的版本成为经典。

这首集结了如此多创作者智慧的作品，以敖包为故事背景。那么您知道敖包是什么吗？敖包是石块、土或木料堆砌在山顶或高原的圆锥形标志物。

欣赏蒙古族歌手包胡尔察与阿木古楞改编演唱的《敖包相会》，他们的合作浑然天成，尽显原生态的壮美之感。蒙语演唱原汁原味，令人仿佛置身于草原篝火晚会中，心情也跟着甜美放松起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经典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以飞行员的视角抒发对祖国蓝天的热爱与忠诚，韩红的演绎赋予这首歌曲独特的内涵，让经典作品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

0: 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贝多芬著名的克鲁采奏鸣曲，最初并不是献给克鲁采的，那它又是献给谁的呢？出生于1778年的乔治·布里吉陶尔是与贝多芬同时代的小提琴家，他的父亲来自于西印度群岛，母亲则是德裔波兰人。年幼时，乔治跟随父亲移居到英国生活，在父亲的引导下学习拉小提琴，并展现出了惊人的音乐天赋。乔治11岁时就已经举办了多场音乐会，他精湛的琴艺获得了英国摄政王，也就是后来的国王乔治四世的关注，国王还嘱托多位音乐界名流指导乔治的音乐教育。我们无法确定当时的小乔治到底替家里赚了多少钱，但这些钱却全被他的父亲拿去挥霍。后来乔治的父亲被英国政府遣返出境，当时的威尔士王子成了小乔治新的监护人。在王子的照料下，小乔治接受了当时英国最好的音乐教育，结识了许多著名的音乐家，这其中包括对乔治产生深刻影响的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维奥蒂。成年后，乔治凭借精湛的琴艺与舞台魅力，成为了当时顶尖的小提琴家之一，活跃在欧洲的古典乐界。1803年，乔治·布里吉陶尔受邀前往维也纳的宫廷演奏，演奏的曲目是威尔士王子所支持的一位作曲家贝多芬的作品。坐在台下看演出的贝多芬被乔治的演奏打动，再加上二人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个性中也都充斥着对世俗的不满，因此这两位音乐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了好朋友，并决定一起登台演出。

当时贝多芬正在进行一首奏鸣曲的创作，于是他决定将这首尚未完成的作品提献给他的新朋友乔治·布里吉陶尔。但由于这首曲子刚刚完成，赶不上演出时间，连第二乐章的小提琴分谱还没有抄清，导致乔治没有机会排练。演出中，他只好从贝多芬背后读他钢琴谱中的小提琴声部进行演奏，并即兴进行了小的修改。这些细微的修改让曲子更为顺畅。贝多芬不仅欣然接受，还惊讶地称赞道：好样的，再来一次。音乐会结束后，贝多芬把自己常用的调音叉送给乔治。这支调音叉后来被收藏在大英图书馆，成为了这段友谊的见证。同时，贝多芬还在乐谱上写下混种奏鸣曲，献给疯狂的混种音乐家布里吉陶尔。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段友谊来得快，去得也快。乔治因为酒后失言，不小心贬损了贝多芬敬重的一位女士，惹得贝多芬暴跳如雷，从此跟乔治绝交，并且收回了对乔治的提献，把这首曲子改名为《克鲁采奏鸣曲》，献给了当时另一位知名的小提琴家克鲁采。乔治·布里吉陶尔和贝多芬的友谊也随着这首奏鸣曲的更名落下了帷幕。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

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押韵尝新，为你而来。

刘德华练习。这首歌是根据刘德华身边真实的故事创作而成的，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首歌曲的 MV， 就特别像是一部动人的电影。我记得在有一次采访当中，有记者问到刘德华最喜欢自己哪首歌曲，刘德华想了一会儿，回答就是这首《练习》。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一起听歌，一起回家。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刘若英，当爱再靠近。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0: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1: 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下面要听到的《偏偏喜欢你》是陈百强音乐生涯当中最具中国风特质的作品之一。这首1983年首次发表的作品，因歌曲自带强烈的时代感与深情的氛围，直到现在仍然常常被用作是怀旧影视作品的插曲。一起来听这首经典之作《偏偏喜欢你》。

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现在听到的这首《这个世界》来自于22岁就早逝的天才创作歌手蔡澜清。这首歌由蔡澜清创作词曲，音乐人陈志远担当编曲。蔡澜清以清新的民谣旋律唱出青春时光里的希望和失望，欢乐与悲伤。这首歌献给每一个在迷茫中仍然选择相信的人，愿我们以关怀与爱为世界增添一抹美丽的色彩。一起来听蔡澜清《这个世界》。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之前咱们聊过音乐行业里边同行之间互相欣赏提携的故事，今天咱们再聊一个。舒曼和肖邦都生于1810年，本来算是同龄人，但是舒曼呢，他生于德国，肖邦呢生于波兰，所以舒曼算是在古典音乐的主流世界。所以等肖邦来到德奥法国的时候呢，舒曼已经成名了，而肖邦呢还算是初出茅庐。就在1831年啊，舒曼偶然发现了肖邦的作品2号，就是那个让我牵你的手变奏曲，顿觉

眼前一亮，哎，立刻就给这个音乐大众报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其中的名言就是那句，托帽吧先生们，这是一个天才。正是舒曼的这篇文章啊，把肖邦带入了德国读者的视线。而当肖邦读到这篇评论的时候呢，也表现得非常开心愉快。此外啊，那句经常出现的关于肖邦的标签式的话语，他的音乐是藏在花丛中的大炮，也出自舒曼。那除了用文字表达对肖邦的钦佩之外呢，舒曼还在自己的音乐创作里用音符来描绘了肖邦在他心目中的印象，那就是舒曼的狂欢节。狂欢节呢，是舒曼的一个钢琴套曲。所谓套曲啊，就是一套钢琴曲，里面呢是由一首一首的钢琴曲组成的，每首呢还都有标题。在狂欢节里呢，每一首就都好像是狂欢节里出现的人物之类的。比如说啊，有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的岳父维克，有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作曲家门德尔松等等。而这里呢还有一首就是肖邦。那钢琴家李斯特曾经在1855年首演了这部狂欢节，并评价说啊，这部作品应该列为舒曼的以及所有这种题材的作品里最成功、内容最丰富的一部。那在舒曼这套钢琴的狂欢里啊，肖邦呢是第12个出场的。在这个曲子里呢，舒曼用音乐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肖邦音乐的气质和特点，感觉很像肖邦的夜曲或者前奏曲。其中呢有肖邦式的如歌旋律，我给大家弹一下。

还有呢，肖邦音乐里常见的华彩句，我也给大家谈一下。另外还有肖邦标志性的伴奏音型，哎，我给大家再谈一下。

只有14个小节，但是需要从头反复一遍，因此相当于呢是28个小节。有一些钢琴家啊，在演奏的时候啊，会第一遍遵照谱子上强的指示，但是第二遍呢，就是反复那一遍啊，他就弹成弱的了，哎，以此来形成音乐上的对比。那么反过来呢，在肖邦的创作里有没有和舒曼相关的作品呢？也是有的，那就是肖邦的第二叙事曲。这首曲子呢是提献给舒曼的，所以如果想了解肖邦对舒曼在音乐上的回应呢，可以去听听这首叙事曲。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首《魂萦旧梦》是周蕙的翻唱专辑《今宵多珍重》当中的一首经典之作，翻唱自歌手白光。周蕙以干净通透的嗓音搭配吴庆隆的古典乐气质十足的编曲，把夜上海的清雅和哀愁重新演绎。歌词借花落、风吹、石榴等意象，将青春难在的怅惘藏于温润的旋律。他不刻意煽情，但是歌声里却满满都是岁月的余味。来听周蕙《魂萦旧梦》。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原生态是烙印在我们血脉里的东西，当那些从天地之间、山河湖海、大地田园中流淌出的音符响起，你的心灵会比你的大脑更先一步认出它的样子。

耳边的乐曲是来自专辑《乐典·侗族三》中的一首《夏花》，歌曲由黔东南侗族原住民们演唱，歌里反复唱着诗人泰戈尔笔下“生如夏花，死若秋叶”的诗句，伴随着带有自然气息的吟唱和音乐，这声音将你的灵魂引导至山水之间，在那里仿佛所有的烦恼只需要一个深呼吸就可以烟消云散。仔细听，你听得到

后覆盖满山的云层，听得到被河水滋养的土地，更听得到人对于自然永恒的眷恋。花开一夏，人活一世，愿自在心安，愿淋漓尽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首《解脱》是迪克牛仔的经典翻唱歌曲，在迪克牛仔沙哑粗犷的摇滚嗓音当中，歌词变得直白又戳心。从压抑低回的主歌到嘶吼爆发的副歌，迪克牛仔的每一句都充满了力量。现在，让我们在这浓烈的摇滚旋律当中，感受那份痛过之后的勇敢与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分分钟需要你》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推广曲，由回春丹乐队翻唱。歌曲原版是林子祥的粤语经典歌，由林子祥自己作曲，郑国江填词。回春丹以轻快复古的编曲赋予这首经典全新的生命力，他们用慵懒温柔的嗓音把陪伴和珍惜唱得治愈又动人。
1: 共你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歌曲《一场恋爱》是杨宗纬为电视剧《猎场》献唱的插曲，极简的钢琴与弦乐铺垫，搭配中国爱乐乐团的温柔伴奏，杨宗纬以他标志性的沧桑声线，浅吟低唱之间，把郑秋冬与罗伊人那段经历分离与错过的爱恋唱得淋漓尽致。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人生是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所有过程。人生旅途中，我们必将经历波折坎坷，悲欢离合，而人生本身所拥有的哲理性、深邃性，使它成为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

杂诗十二首，其一，慰藉，陶渊明。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深。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俱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在陶渊明辞官回归田园生活的第八年，也就是50岁那年，他写了一组杂诗，共12首，记录了他的田园生活以及对于人生的感悟。在第一首诗中，陶渊明就告诉我们，生而为人，孤独虽不可避免，但人生路上还应该要勤勉，要开怀。陶渊明在大自然里发现纯净的美，在村居生活中感受到了质朴的人际关系，在劳作中得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留下了流传千年的诗词作品以及精神财富。我们作为生活的最小分子，也许不能够成为大英雄，有一番轰轰烈烈的经历，但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此刻能做的事上，比如今天读半本书，学一个小技巧，和家人认真聊一次天，都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希望每一个你都能在生活中寻找到有爱、欢乐，还有生命的价值。

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

杭州担任知州时，他的老朋友钱穆父路过杭州，苏轼写了这首词为老友送行。在这首词中，苏轼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逆旅就是迎接客人，让他们得以短暂歇息。所以古代客舍旅店也被称为逆旅。这两句的意思是，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就不必计较眼前的聚散离别了。悲而不伤，离而不怨。苏轼的离别词里没有送别时的伤感，而是通过回忆、赞美与哲思，将离别升华为对人生共通境遇的理解，传递出他得失两忘、万物其一的人生态度。大家喜欢苏轼词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也喜欢他菜谱里的红烧肉。虽然一生奔波潦倒，苏轼却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人生观。这种积极的人生观就藏在他的诗词里，静候着每一个喜欢他的人来琢磨、回味。

白居易的诗写道：松树千年终是朽，锦花一日自为荣。松树活一千年，终究也会枯朽，木槿花只开一天，却灿烂如初。生命的长度或许有限，但我们可以拓宽它的宽度。人生本就没有绝对的答案，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赶路中不断调整方向。认真对待每一次相遇，坦然面对每一次变化，在变化中活出自己的节奏和温度。就像作家王蒙所说，人生即燃烧，不必畏惧路上的风霜雨雪，不必执着于聚散得失，因为真正的灿烂往往诞生于对生活的深情投入。像火一样，即使短暂，也要照亮一片天地。人生不是考试卷，没有标准答案，而是一场独一无二的旅行。愿我们都能在时光的逆旅中，把岁月写成一首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歌曲《你要的爱》是戴佩妮的成名代表作，也是华语乐坛当中的一首属于80和90后的青春 OST。 作为经典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这首歌和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共同构成了剧集的听觉灵魂。一起来听戴佩妮《你要的爱》。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爷兄，有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5: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4: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6: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为我们失去的是西林娜依高为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演唱的宣传推广曲。这首歌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西林

那一高以柔中带刚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的怀念、离别和坚守。他唱出的那句“寻常是易碎的”更是让人心动。唐甜的歌词既戳心又充满力量，他文字当中的力量感和钱雷创作的旋律紧密地咬合在一起，最终却由歌手来克制化地表达出来。这样的反差感让整首歌都拥有了十足的听觉张力。

夜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0: 同声源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道，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莫扎特对钢琴尤为钟爱，他为钢琴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其中钢琴协奏曲既是他器乐协奏曲的精华，也是十八世纪钢琴艺术的精华所在。 F 大调第十一钢琴协奏曲 K413 创作于1782年。1781年，莫扎特离开家乡萨尔斯堡，前往维也纳。 F 大调第十一钢琴协奏曲创作于他趋于独立后不久，所以这部作品被认为是莫扎特进一步追求个性表现的开始。

在独奏乐器中能够和管弦乐队以应答对唱的形式来保持平衡感，最理想的选择莫过于钢琴。这大概也是莫扎特钟情于写钢琴协奏曲的一个重要原因。莫扎特通过自己的创作，使钢琴和管弦乐队处于了同等的位置进行对话。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戏剧性特点是他同时代作曲家所无法做到的。很多人说，听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像听歌剧。那么，听其中的某些慢乐章，则容易让我们想起他歌剧中的咏叹调。莫扎特 A 大调第十二钢琴协奏曲的慢乐章，正像是一曲声情并茂的咏叹调，让人感到丰满而温暖。

第十一、十二与第十三钢琴协奏曲都创作于莫扎特在维也纳的初期，也就是1782年前后。这三部作品都拥有一种光滑内敛的气质，文质彬彬，安详而可亲。C 大调第十三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782至1783年间。1783年3月23号首演于维也纳鲁克剧场。

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十四钢琴协奏曲 K449 完成于1784年，是为他的学生芭芭拉·冯·普莱亚而作。1784年3月17号在多拉特纳霍夫举行的一次演奏会首演，这部协奏曲可以看作是莫扎特较早期的成熟创作。这部作品共有三个乐章，第三乐章是从容的快板回旋曲式。这个乐章中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主题，在莫扎特 D 大调第18钢琴奏鸣曲 K576 的末乐章中也可以听到，但是用在协奏曲中它显得更加铿锵嘹亮。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交响乐队中，木管乐器组一般由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和大管组成。每当音乐会开演之前，双簧管会吹出悠长而优美的标准音，为整个乐队校准音高。木管乐器的重要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音乐史上，作曲家们为木管乐器创作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 K622 创作于莫扎特去世的1791年，这部作品是为当时维也纳宫廷的单簧管演奏家斯达勒所作。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是由阿尔弗莱德·普林兹担任单簧管演奏。在第一乐章中，单簧管简洁雅致的音色与乐队互为补充，精彩至极。

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柔板，具有甜美与忧郁、欢乐与悲伤交融的情感。单簧管奏出充满梦幻般轻盈飘逸的优美旋律，在乐队行云流水的烘托下，仿佛让我们看到作曲家在摇曳的烛光中，向着远方遥寄美好的理想。

在发展巴洛克音乐的基础上，莫扎特对协奏曲的题材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莫扎特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了协奏曲单纯偏重于技巧性的倾向，赋予了协奏曲这一题材以交响乐般丰富的表现力。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两部长笛协奏曲，编号为 K313 的 G 大调长笛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78年。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庄严的快板，长笛演奏维纳特里谱。

1777年9月，莫扎特离开萨尔斯堡到曼海姆求职，他结交了当时在宫廷乐队任职的长笛首席温德林，并寄宿在他的家里。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莫扎特于1778年为温德林创作了 G 大调长笛与乐队协奏曲。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二乐章，不太慢的柔板。

莫扎特的降 B 大调大管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74年6月，当时17岁的莫扎特正在萨尔斯堡以惊人的速度创作各种题材的作品，以换取微薄的酬劳。降 B 大调大管与乐队协奏曲是莫扎特为当时的大管与钢琴演奏家多尔尼茨所作。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由大管演奏家蒂尔马泽曼担任大管演奏，大管稳健均匀的音色在与乐队的交织与对抗中显现出鲜明的个性。

0: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说到俄罗斯作曲家，相信很多人脱口而出的会是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俄罗斯音乐人才辈出，而真正带领俄罗斯音乐走入世界音乐视野、确立俄罗斯音乐地位的，却是有着祖师爷称号的作曲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格林卡。今天的大师不寂寞特别板块，我们就一起走进格林卡的音乐世界。格林卡在俄罗斯音乐史上的地位常常被公允的同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学上的地位相提并论。他是俄罗斯第一位取得世界声誉的音乐家，被称为俄罗斯音乐之父。

格林卡出生于1804年，在那片有着辽阔田野、森林和优美音乐的土地上，格林卡受到了俄罗斯大自然美的熏陶，熟悉了俄罗斯民间的生活习俗，经常从乡村歌手和乳娘那儿听到娓娓动听的民歌。尤其是舅父家的农奴乐队对格林卡的音乐才能，以至于未来的音乐道路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作为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奠基人，格林卡自幼受到俄罗斯民歌影响，正是这些童年时代听到的民歌引导他写出了俄罗斯民族歌剧《伊万·苏萨宁》和《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其中《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更是格林卡的巅峰之作。特别是这部歌剧的序曲，格林卡曾经这样说，我采用的是突飞猛进的速度，这几板是欢乐的，像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序曲》一样，而且也是 D 大调，当然是另一种性格，是俄罗斯的。

1830年至1834年间，格林卡先后游学意大利、奥地利、德国，他了解了欧洲各大城市的音乐生活。在德国，他系统地学习了作曲理论，深入地研究了亨德尔等人的古典音乐作品。在维也纳，他倾听了当时风行一时的老约翰施特劳斯的舞蹈音乐。尤其是在意大利，格林卡停留了三年之久，他完全沉醉在当时正处于繁荣时期的意大利美声声乐艺术之中。贝利尼、唐尼采蒂的歌剧经常使他赞叹流泪。格林卡潜心研究意大利声乐的题材和旋律发展的技巧，同时还广泛地接触了正在欧洲兴起的浪漫主义音乐艺术，结识了法国作曲家伯辽兹、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等人。国外的四年生活让格林卡掌握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作曲技巧，这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特点。这期间，他的作品如室内乐《悲怆三重奏》、降 E 大调六重奏、浪漫曲《威尼斯之夜》、《胜利者》，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真挚的感情和丰富的生活感受。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格林卡的室内乐作品，为单簧管、大管和钢琴而作的三重奏。

1848年，格林卡创作了交响幻想曲《卡马林斯卡娅》，以俄罗斯民歌《从山上高高的山上》和舞曲《卡马林斯卡娅》为素材，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场景和民族性格。虽然格林卡一生没有创作过交响曲，但是在《卡马林斯卡娅》这部作品中，他创造性地将俄罗斯传统音乐交响化，完成了一部民族风格浓郁的双主题变奏曲。正如柴可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卡马斯林卡娅》孕育了整个俄罗斯的交响音乐。

在俄罗斯音乐美妙抒情的旋律中，有着宽广的呼吸，有着音符不断持续发展的张力，有着英雄的悲壮和无奈，也有着美丽的传说和童话。在俄罗斯音乐界，第一个向民间音乐寻求灵感的作曲家就是格林卡。他曾经说过，我一向认为创作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只不过是将它编成曲调而已。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是他人生中最后一部交响曲，具有着成熟的热情和力量。这部交响曲和作曲家的其他三部交响曲在性格上迥然不同，它具有前三部交响曲中所没有的忧郁色彩，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古典悲剧性。在E小调第四交响曲中，勃拉姆斯运用古老的帕萨卡利亚舞曲以及模拟阿尔卑斯山号角的圆号，充分展现了这部交响曲的灵感来源，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悲剧色彩。我们来欣赏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作曲家勃拉姆斯在完成第三交响曲的后一年，也就是1884年，开始谱写第四交响曲。这部作品完成于1885年，同年十月由勃拉姆斯亲自指挥首演。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饱含了作曲家对人生的深刻感受，仿佛是他一生音乐思考的总结。作品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有一种独特的近乎于威严的矜持，以及一种浓

在勃拉姆斯的四部交响曲中，他用严谨的古典主义来均衡处理音乐中浪漫情绪的细节，因而我们能够听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形式近乎完美，第四乐章是全曲的高潮，乐章主题在固定低音的基础上展开一系列的变奏，木管组和铜管组奏出庄严宏伟的旋律。在这个乐章中，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深刻的悲剧性。

0: 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让我们乘着音符回到1717年的泰晤士河上，聆听亨德尔最著名的水上音乐。这部作品是亨德尔为英王乔治一世的盛大河上游览而做的庆典音乐。想象一下，在夏夜的河面上，50名乐师在另一艘船上持续演奏，国王的船队被美妙的旋律环绕着，这本身就是一场流动的音乐盛宴。音乐充满了巴洛克式的欢乐与明亮，为了适应户外演奏，亨德尔巧妙地突出了铜管乐辉煌灿烂的音色，与弦乐的优雅线条形成了生动的对话，营造出一种既庄严又喜庆的气派。节奏明快，旋律优美，仿佛能让人看见河面上荡漾的灯火与波纹。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对作曲家来说，敏锐的听力堪比医生的手术刀。

队的动态强弱。但是1801年的贝多芬似乎要失去这一切了。彼时的贝多芬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偏偏被耳疾缠上，听力是一路滑坡，几乎要变成静音模式。贝多芬在给医生的信里大吐苦水，坦言几年来听力断崖式下跌。的确，骄傲如他，没有办法承认自己要失聪了。于是人前装的岁月静好，人后却焦虑到崩溃。贝多芬活成了维也纳城里最孤独的音乐社恐。

1802年夏天，备受煎熬的贝多芬干脆逃到维也纳北郊的海利根施塔特隐居。这个地方在当年可是当红的温泉小镇，当地人坚信温泉能治百病。贝多芬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盼着能把耳朵泡好。可惜现实很骨感，泡了大半年温泉，耳朵是半点起色没有。绝望的贝多芬在租住的农庄里写下了震惊后世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信里他跟兄弟坦白，自己曾动过要结束生命的念头。贝多芬把耳疾的折磨和生活的挣扎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也正是这封信让世人看清那个在外人眼里天才、暴躁、孤僻、怪异的贝多芬，骨子里藏着不为人知的温情、细腻、善良和滚烫的激情。就在绝望几乎快要将贝多芬压垮的瞬间，对音乐的执念坚定地拽住了他。在我把内心的一切都表现出来之前，我似乎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这份遗书就这样从绝望的边缘硬生生变成了贝多芬活下去的新的起点，而海利根施塔特这座小镇也成了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生转折点。

灌木、大树、草坪和岩石间行走的时候，是多么快乐呀！因为树丛、花草和岩石都能给人以共鸣。事实上，贝多芬靠的不是耳朵，而是整个身体去感受风的流动、光线的温度，然后把自然的韵律刻进心里。于是，第六交响曲《田园》诞生了。

别以为田园只是简单的风景速写，贝多芬自己说了，这是乡村生活的回忆，写情多于写景。乐曲开篇的弦乐舒展绵长，把初到乡间的松弛与喜悦揉进每一个音符，没有激昂的对抗，只有被自然抚平伤痛的温柔。小镇旁那条如今被称为贝多芬小径的路，据说就是他构思第二乐章西边景色的地方。哪怕听不见溪水鸟鸣，贝多芬也能用心灵捕捉大自然激发出的韵律。长笛是夜莺，双簧管是鹌鹑，单簧管是布谷鸟。有评论家打趣说，这大概就是音乐史上最早的环境音采样。

如今的海利根施塔特早已是乐迷的朝圣之地，当年写遗书的农庄也变成了遗书之家，安静地陈列着贝多芬的创作日常和心路历程。作为葡萄酒之乡，海利根施塔特的酒馆也很有料，相传贝多芬曾在一家酒庄阁楼暂住，欢乐颂的灵感就诞生于此。酒庄还特意推出了一款名为第九交响曲的葡萄酒，多有意思啊！当年贝多芬绝望到写遗书的地方，如今成了人们喝酒听歌悠然度日的好去处。命运狠心地给他按下静音键，贝多芬却凭着执念与热爱还给世界灿如星辰的盛大合奏。

亦受古希腊文化启发，指音乐如裸体般褪去所有的浮华装饰，回归最朴素冥想的状态。它的旋律简单如孩童哼唱，以四小节乐句循环往复，和声清澈而新颖，营造出悬浮般的空灵感。整首曲子没有强烈的对比与宣泄，只有一种如月光洒落般的无欲无求的纯粹和宁静，是音乐中少即是多的完美典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中的圆舞曲。这首创作于1880年的作品是对莫扎特时代的致敬，乐章以弦乐温暖如天鹅绒般的齐奏开场，之后展开一支典雅的轻盈的却暗含斯拉夫曲式的深情圆舞曲旋律。它在宫廷的优雅与个人化的抒情间取得了完美平衡，没有交响曲的沉重，只有纯粹的如春风般令人心醉的旋律之美。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穿越到莫扎特笔下那个充满异域想象的土耳其世界。出自 A 大调第十一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土耳其风格的回旋曲。乐章在轻盈活泼的回旋曲主题与威武雄壮的土耳其风插部间交替，插部特意模仿了土耳其军乐队的效果，营造出华丽而富有冲击力的对比。它巧妙地将欧洲的优雅与异国的豪放融为一体，是莫扎特音乐中游戏精神的绝佳体现。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弗雷创作的西西里舞曲。这首作品模仿了古老的西西里民间舞曲节奏，旋律在六八拍的摇曳中由长笛和小提琴奏出，甜美中带着一丝无法驱散的忧郁，伴奏如同波浪轻轻拍岸，它充满了法国音乐特有的精致、朦胧与克制的情感，像一场发生在海边古堡的优雅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来自于法国现代作曲家勒内·奥布里的纯音乐作品，曲目的名称叫做《半月》。半月顾名思义就是半轮皎月挂天空的意思。古典吉他的弹拨温柔的就像月光一样，透过树叶的间隙，将斑斑驳驳的音符洒落进池塘。晚风、虫鸣、花香，最重要的还有心跳，一切都融汇于音乐，一切也都来自音乐。

勒内奥布里出生于1956年的法国，是一位多乐器演奏家、作曲家。他擅长包括吉他、曼陀林、布祖基琴、班卓琴、手风琴等在内的多种乐器，也是一位融合了古典乐的和声手法与现代配

器的先锋音乐家。这首乐伴出自于他1998年发行的专辑《爱的欢愉》，这是他的个人创作风格走向成熟时期的一张专辑，其中的很多作品甚至有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特有的朦胧感和诗意，拥有着让人放松和舒缓的力量。听着这首世界音乐风格的曲子，就像听到了一个人的一生，从天真的童年到热烈的青春，再到迷茫、恐惧和不断奔波的青年期。

而当钢琴响起，弦乐入场，旋律就带领我们缓步踏入平稳又享受着淡淡幸福的中年，而后是从容不迫的黄昏一般的老年，最后再次迎接梦一般的新生。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俄国作曲家格林卡的《云雀》。1840年，他创作了声乐套曲《向彼得堡告别》，其中第十首便是脍炙人口的《云雀》。格林卡深受俄罗斯民歌滋养，他将同名诗歌谱成旋律，描绘云雀在广阔天地间自由歌唱的画面。钢琴模仿鸟鸣的颤音与婉转悠扬的旋律交相呼应，既有对自然的赞美，又藏着一丝知音难觅的淡淡忧伤。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

月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0: 业安年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部交响曲，也是最伟大、最伤感、最古雅的一部。这部交响曲和作曲家的其他三部交响曲在性格上迥然不同，它具有前三部交响曲中所没有的忧郁色彩，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古典悲剧性。在E小调第四交响曲中，勃拉姆斯运用古老的帕萨卡利亚舞曲以及模拟阿尔卑斯山号角的圆号，充分展现这部交响曲的灵感来源，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创作的悲剧《俄狄浦斯王》。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

小提琴。后来，埃尔加又靠自学掌握了多种乐器的演奏。埃尔加的大多数知名作品都是在婚后创作完成的，他的妻子给予了他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在冬季，埃尔加经常和妻子外出度假。1903年的冬日，他们去了意大利有名的度假胜地阿拉西奥，在山间漫步，欣赏雪山和蓝色地中海背景下的溪流和鲜花。音乐作品《在南方序曲》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创作的。1904年，这首作品在英国科文特花园音乐厅首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为古典主义全盛时期的三大作曲家之一，海顿的职业生涯和人生经历相比于莫扎特和贝多芬来说显得四平八稳，没有太多戏剧性。海顿年轻时默默无闻，几经辗转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安稳度日，中年时他的音乐才华才日渐显露，开始声名鹊起。到了晚年，海顿依旧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成为名满天下的音乐家。作为一位生活在音乐赞助制度下的作曲家，从1761年起，海顿在匈牙利公爵埃斯特哈奇的宫廷任职长达30年。直到1790年，随着埃斯特哈奇公爵逝世，海顿才离开了埃斯特哈奇的府邸，并在音乐创作上得到了完全的自由。1791至1792年，海顿接受音乐经理人萨洛蒙的邀请前往伦敦。他在伦敦演出与访问期间，为音乐会谱写了12部交响曲，这正是海顿晚期的经典之作。伦敦交响曲也叫萨洛蒙交响曲，它们代表着海顿作曲生涯的最高成就。其中 G 大调第94号交响曲惊愕是海顿最受欢迎并广为人知的作品，于1792年3月23日在伦敦汉诺威广场音乐厅首演。

18世纪末的欧洲音乐厅，是贵族们展示身份与修养的社交场所。听众们身着华服，在烛光摇曳的音乐厅中，以得体的举止聆听交响乐演出。海顿深谙这种音乐会的氛围，他观察到观众们常常在慢板乐章中昏昏欲睡，这种优雅的倦怠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在 G 大调第94号交响曲《惊愕》第二乐章行板中，海顿精心设计了一个音乐陷阱。这个乐章以极其温柔的主题展开，弦乐组以最弱的力度演奏着优美的旋律，仿佛一首温柔的摇篮曲。

正当听众沉浸在宁静的氛围中时，乐队突然奏出一个全奏的强力和弦，犹如晴天霹雳，将昏昏欲睡的听众惊醒。这个突如其来的强音不仅是一个简单的音量变化，更是海顿对古典主义音乐形式的突破。他巧妙地在传统的奏鸣曲式中植入了戏剧性的元素，使音乐超越了单纯的听觉享受，成为了一场生动的音乐戏剧。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贝多芬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乐队编制非常简练，曲式比第一钢琴协奏曲还要更接近维也纳传统。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朝气勃勃的快板，第二乐章是柔板，这个乐章近似于海顿的风格，带有沉思意味又充满温暖的感情。第三乐章是稍快的快板，这个乐章是运用了奏鸣曲形式的回旋曲，在欢快中带有谐谑的特点。我们一起来欣赏贝多芬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第三乐章。

0: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在悠扬旋律中缓缓开启，欢迎走进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忙碌奔波还是悠然安闲，都有旋律温柔相伴。乐声从巴洛克绵延至现代，从西方融汇到东方，不急不缓，只为赠予您一段惬意美好的清晨时光。

刚才我们欣赏了德彪西的《玩具箱》，这部为儿童而作的芭蕾音乐，前奏曲名为《玩具箱》的沉睡。第一篇章便是《玩具箱》，描绘了一个梦幻鲜活的玩具世界。木管模仿着八音盒的发音条，弦乐拨弦像是玩具士兵缓步前行。 那些别致的不和谐音程里藏着独属于孩子们的奇妙想象。那听过了德彪西的玩具世界，我们再来听听耶塞尔的玩具兵进行曲。这首小品更是画面感十足，乐器音色巧妙转换，仿佛让人看到橱窗里的锡兵踩着整齐又俏皮的步伐列队行进。稍后古典絮语专栏将带来另一首经典玩具交响曲， 接连几首以玩具为主题的乐曲，把成年人的晨间时光拉回到童年的游乐场。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在文学领域啊，有一些作品啊，本来作者是谁呢，都已经几乎成为共识，甚至是常识了。后来呢，竟然又出现了争议，或者说被证明是张冠李戴。你比如那个"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登鹳雀楼》，相信大家学的都是作者王之涣。结果后来呢，居然又有说法说作者叫朱斌或者朱佐日。还有那首"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作者，之前写的是宋之问，后来又说是叫刘希夷。另外那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一直都说作者是贺知章，结果在《宋代笔记》里啊，又把这首诗归为了一个叫黄巩的诗人。类似的事情呢还有，因为咱们这个不是文学节目啊，就不再更多举例了。聊这些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说啊，其实在音乐领域呢也有着不少类似的事情。今天啊就跟大家聊一个。有一首叫做《玩具交响曲》的音乐，一直都说呢是著名作曲家莫扎特的父亲莱奥波德·莫扎特所作。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哦，原来莫扎特的父亲也是个音乐家啊，所以莫扎特呢，不说是音乐世家吧，起码也是个门里出身。那这首《玩具交响曲》啊，之所以叫《玩具交响曲》，就是因为在交响曲里呢出现了儿童玩具，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用想得太过于童真啊，因为这些玩具并没有什么小汽车啊、小坦克啊、恐龙模型啊什么的，而是一些什么玩具呢？都是一些可以发出声响的玩具。比如说小喇叭呀、小鼓啊、花楞棒啊、小铃铛啊，还有一些能吹出各种鸟叫的笛子等等。所以严格的说啊，这首应该是叫玩具乐器交响曲。另外就是啊，这首交响曲虽然看着也是有三个乐章啊，但是整个听下来呢，也就七分钟左右，哎，不会让您觉得没完没了。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后来又有人说啊，这首曲子不

不是莫扎特他爸爸的作品，其实是海顿的作品。再后来呢，又找到这个曲子当年的一份手抄本，发现是最有名的那个海顿的弟弟，也叫海顿啊的作品，这就让人觉得有点乱了。后来啊，才搞明白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的，就是莫扎特的父亲呢，写了一套8个乐章的曲子，而其中的第3、4、7乐章和这首玩具交响曲的3个乐章完全一样，只不过就是没往里边加那些玩具乐器。然后就推断哈，应该是海顿的弟弟呢，用这3个乐章加了玩具乐器，改造成玩具交响曲，而且还拿给他哥哥看过。于是乎呢，就流传出这3个作者的不同说法。那都以为这事儿就是这样了吧？结果后来又出现了一份一位不知名的捷克作曲家署名的这个作品的乐谱，所以是越来越乱。不过作者是谁也不影响欣赏，我们呢还是听音乐吧。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韦伯为单簧管与钢琴而作的大二重奏第一乐章，这首作品的旋律线条悠长，单簧管的音色温润如歌，钢琴的肢体精致而细密，韦伯的音乐有一种德国浪漫派特有的气质，既尊重古典的严谨形式，又尽情抒发灵动真挚的情感。那听过韦伯的大二重奏，我们继续跟随叽叽咕咕专栏，走进这位音乐大师的歌剧《自由射手》。这部作品被誉为德国浪漫主义歌剧的开山之作，韦伯把森林的神秘、民间音乐的元素，还有那些超自然的力量，都巧妙写进了乐谱里。
1: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2: 乐神童莫扎特曾经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欧洲很多有音乐背景的家庭培养孩子的榜样和模板。德国浪漫主义歌剧的开山鼻祖韦伯虽然也是天赋异禀，小小年纪就展现了卓越的音乐才能，但离神童还是有差距。于是他的父亲和哥哥为他从小就安排了系统的音乐学习，钢琴、作曲、指挥样样精通，早年还跟着海顿的弟弟学过作曲，功底那叫一个扎实。1817年，韦伯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这一年他荣升为德累斯顿德国歌剧院院长，上任后直接开启魔鬼式管理，硬是把剧院从平平无奇的小剧场抬进了德国一流剧院的行列。事业顺风顺水，韦伯还想再创辉煌，他盯上了德国民间传说黑猎人，邀请剧作家腓德烈·金德以此为素材创作歌剧剧本。这个充满魔幻色彩的故事直接让韦伯灵感爆棚，一头扎进去写了整整4年才迎来首演。

1821年6月18日，柏林皇家剧院灯火通明，自由射手的首演堪称是德国歌剧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当晚，许多达官贵族、文学及音乐界的大师们都来捧场，其中还包括诗人海涅以及年轻的门德尔松。自由射手的故事非常有戏剧性，猎人马克思与猎场领主的女儿埃加特本是即将成婚的恋人，可按照传统规矩，马克思必须赢得一场射击比赛才能抱得美人归。急于成婚的马克思经不住反派卡斯巴的诱惑，答应一同前往。

往受诅咒的狼骨制作魔弹。他满心以为有了百发百中的魔弹就能稳拿射击冠军，却不知这是一场与魔鬼的交易，代价便是自己的灵魂。比赛当天，马克思凭借魔弹连中六靶，赢得了全场喝彩。可到了最后一颗弹，魔鬼下令他瞄准树上的白鸽，他不知那白鸽正是爱人艾加特的化身，毫不犹豫扣下了扳机。万幸的是，艾加特身上的魔法蔷薇花保护他成功躲过一劫，反倒是始作俑者卡斯巴中弹身亡，灵魂被魔鬼掳走。卡斯巴死前的忏悔揭穿了这场交易的真相，马克思被判有罪。关键时刻有人替马克思求情，请求猎场领主废除不合理的婚前比赛，给马克思一年观察期，若他诚心悔改，便可与艾加特终成眷属。歌剧《自由射手》不但是韦伯的代表作，在歌剧的发展史上也被视为德国第一部民族歌剧。韦伯用德国方言写唱词，把民间歌谣揉进旋律里，一听就是浓浓的德意志乡土味，更绝的是他的配乐把管弦乐玩出了花，魔鬼出场时阴森的低音，恋人互诉衷肠时温柔的弦乐，狼谷里神秘的颤音，直接把浪漫主义那股神秘又热血的劲儿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还为后来的德国歌剧大师瓦格纳的创作指明了方向，堪称德国歌剧的指路明灯。剧中最出圈的唱段当属猎人合唱，此时的剧情是马克思刚刚拿到魔弹，正准备奔赴射击现场，一群猎人齐声高歌为他助威，这是一首轻快又雄壮的男声四部合唱曲，猎人们嘹亮豪迈的歌声洋溢着无畏的魄力，再配上管弦乐雄浑厚重的伴奏，两种声响交织碰撞，将山野间蓬勃壮阔的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据记载，在首演当晚，猎人合唱等段落引发全场自发合唱，围脖谢幕多达数十次。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刚才欣赏了马迪与张延武联袂创作的竹笛二重奏《跑旱船》。旱船是中国民间社火经典的表演形式，舞者身扎彩船道具，模拟船在水中摇曳颠簸的模样。跑旱船用竹笛清亮的音色生动描摹出陕北人民欢庆节日时的热闹场面。那听过欢快的跑旱船，让我们继续在悠扬笛声中感受民俗劳动的热烈气息。接下来请跟随八音和鸣专栏聆听张维良演奏的《脚踏水车唱丰收》。水车是南方农田传统灌溉工具，脚踏水车转动间吱呀作响，伴着农人们嘹亮的歌声，谱成一曲质朴动人的劳动歌谣。稍后胡帅的笛子曲《黑马》又将把我们从江南水田带入辽阔草原，黑骏马奔跑的律动在笛孔的震颤中栩栩如生。
1: 由江先卫、龙飞、朱南希作曲的《脚踏水车唱丰收》是一首曲风明快流畅的笛子作品，形象地表现了劳动人民脚踏水车愉快劳动的情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花气》，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担任笛子演奏。张维良通过笛子快速的双吐技巧，生动展现了脚踏水车快如飞，流水哗哗灌良田的情景。

黑马是品格，是坚定踏足，黑马亦是创新，是值得期待。由笛子演奏家、作曲家胡帅创作并演奏的《黑马》是一首活泼俏皮的笛子作品。这首特别为马年创作的作品，对笛子的演奏技法以及创作方式都进行了全新的尝试。笛子作品《黑马》植根于中国传统民族音乐语言，充分运用中国笛子的特点，融合 pop、electronic dance music、swing、world music、City Music 等多种音乐风格，打造了全新的国乐听觉体验。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我们欣赏了于龙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绎的《苗岭的早晨》，乐曲勾勒出苗岭清晨万物苏醒的美好画卷，鸟鸣婉转，溪流潺潺，炊烟袅袅，万般景致都在笛声里鲜活了起来。当器乐汇进了苗岭山野的晨光之美，我们再换一种方式来聆听歌声里的山间风情。稍后民歌也时尚专栏将带来吴碧霞与野强强演唱的《苗岭的早晨》，一个是花腔女高音，一个是民歌唱将，两种声音在苗岭相遇，把苗岭清晨的灵秀意境娓娓唱来。
1: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2: 唱山歌
1: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论是器乐版还是演唱版，苗岭的早晨都以高难度的技巧成为检验表演者实力的标杆，是乐坛公认的优秀音乐作品。

当吴碧霞清亮婉转的声线遇上野强强饱含乡土气息的唱腔，辽宁的早晨绽放出新的光彩。这个版本最让人惊艳之处，莫过于对鸟鸣的极致呈现。小提琴的灵动拨奏与双声部演唱的默契呼应，生动表现了百灵鸟的清脆啼鸣，仿佛瞬间叫醒了晨雾。

随着欢快节奏的铺开，富有民族特色的优美旋律缓缓流淌，勾勒出苗族同胞鲜活的生活场面，描绘出他们载歌载舞的欢乐图景。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耳边这首俏皮雀跃的旋律来自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是他们的代表作《快乐的牧羊人》， 也是2008年他们的首张专辑《五彩传说》里的一首歌。 蒙语演唱描绘了小牧童和小羊羔在草原上嬉戏的纯真画面。我的小羊羔白鼻梁花纹，一边跑一边叫，直到跑到我怀里。每次我听到这首歌，都感觉能闻到草原上羊群的味道，歌词里那种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特别打

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在2007年1月6日于内蒙古海拉尔正式成立。合唱团的创始人就是歌曲《吉祥三宝》的创作者及演唱者，蒙古族歌唱家布仁巴雅尔乌日纳夫妇。

自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新巴尔虎左旗和鄂温克族。在时代不断向前发展的背景下，他们认为传承民族文化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他们筹划了一年半，研究了法国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和国内优秀合唱团的资料，最后从300多名报名者中精心挑选了37名孩子，组成了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

如果您购买过他们的实体专辑，会发现里面有一本带歌词的小册子，介绍着每个孩子的名字和民族。合唱团成立后，特地邀来了世界各地专业老师，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让不识乐谱的孩子们知道了节奏、声部等合唱技巧。于是当年这37名孩子摇身一变成为了草原歌谣的传承者。

时光荏苒，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首张专辑《五彩传说》转眼间已经发行了近20年。这张专辑不仅留下了孩子们质朴天真的吟唱，更凝聚了歌唱家们为传承民族文化所付出的心血。专辑中收录的作品歌颂着草原人的生活、劳动、爱情，而孩子们的演唱就像一阵草原吹来的微风，带着浓浓的生命力。他们用歌声将草原的淳朴与宽阔传向世界。

0: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